据了解，闵星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，被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中方已向美国驻广州总领馆进行通知，闵星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了充分保证。下午好，欢迎出席外交部总经理。